各位选举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实在真怨叹。迄当时媒人带阮去看恶丧，我只敢那谈新娘啊水当当，带来才知伊是一个大土桶。咱若讲西伊讲东，定定嘛愈苍苍。一摆我应酬拖过暗，转来目睭红，站脚亲像大地动，哭声亲像水牛缸。咱叫伊唔通哭，伊煞凄惨嚎；叫伊唔通嚎啊，伊煞四过走；叫伊唔通走，伊煞四过逃；叫伊唔通逃啊，伊煞张弓要吊刀；叫伊唔通吊，伊煞嘴啊结翘翘；叫伊唔通跳，伊煞骂我袂见笑，害我愈想愈袂晓。朋友啊，水某是人人爱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，听众朋友啊，顶礼拜六礼拜哈，就是昨昏做的这两天，你是不是啊，拢在厝诶？一安啊，都拢在厝啊，因为听众。

你嘛知伊安喏，拜六礼拜吼是无上班啦，拜六嘅节目吼都是先制作起来啊，啊所以拜六伊安得出来，吼吼，哎，做风台呢，礼拜嘛是同款呢哦，啊拜个阿妈吼就开始落雨啦，啊不过伊安是干嘛讲吼，拜六哈拜六天气啊，你是阿个。啊，个好好是拜六下晡，因为拜六下晡伊安吼有出去买一啦物件，都啊个好好，啊转来吼都开始落雨啊呢，都开始起风啊哦吼，啊这个是因为风台的关系，啊今仔日呢伊安有听同事在咧讲哦，有人在讲台北市为什么无放台风假？为什么？有无放台风假？其实伊安哦，嘛有在注意啊。啊，这個、风台按气象署都无发布路上警报诶，所以吼、哦、一来风台礼拜礼拜咱北部这边啊，吼台北啊，啊是讲咱新北市啊，伊嘛感觉莫名其妙，突然间啊就做风台。啊来讲吼、哦，啊过去啊过去啊，都好啊，大家拢平安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今嘛目前底吼，太平洋即大家讲吼，啊，佫有三个风台底下在加，啊，佫另外佫一个吼，热带性低气压佫在发展当中，实在有够闹热啦吼。这三个风台包括咱漳州的迄个白海豚啊，唔是白沙豚啦，是白海豚啦哈。啊，佫有苍红、皮鹭一个第十八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哈。啊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应该会形成。伊也是第十八号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但是哦，形成啊，风台是第十七号，叫做南卡哦。目前啊，在太平洋顶面哦，应该讲是啊，已经有四个风台在舞啊啦，四台共舞啊，在舞底下在跳舞哈、哦。啊，这个这四个风台哦，未来十天哦，应该是啊，无哦，直接影响咱台湾哦。虽然讲有外围环流啊，但是啊，这个对咱的影响啊，啊，搁在观察当中。那陈全讲啊，拜六礼拜哦，来去匆匆的迄个白海豚啊，白海豚哦、啊，都感觉这个实在是嘛，真海风真正真大，风真大啦哦啊，昨昏。伊安有看到昨昏的气象哦，拜六都在讲礼拜应该风盖头，风前头。啊，咱那伫厝内是该安全啊。除非讲啊，你厝本身啊，你建筑物都无安全。那伊安住喺厝内是还可以啦哦。阿门头的这个公寓哦，阿个还蛮安全的哦。啊来讲哦，这四个风台啊，伊的位置啊。马龙无同款啦哦，但是啊，像这个白海豚哦，讲来到浙江，嘛造成哦，浙江遐呢有啊灾情哦，啊另外有苍红向哦，这个苍红看起来是向日本、韩国遐过去的哦，啊个有啊，这个皮鹭哦，以及咱当地形成的迄个南卡皮鹭哦，看起来较悬。啊，那些南卡甲皮鹭，敢呢？小度诶，哈，因两个会小崩啊。嗯，即马呢，即、這个盛鹰年嘛，哈，太平洋遐吼，都足侪热带性诶系统咧发展当中哦。啊，意思都是讲哦，介侪风台一直形成啦。啊，气象署哦，气象专家嘛，得讲哦，讲啊，咱啊，一礼拜哦，一礼拜哦，这个礼拜呢，今拜一啦，吼、哦，明仔后日啦，拜二、拜三、拜四啊，哦，迄、那个苍红，迄、那个风台啊，影响日本哦。咱最近啊，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，你就较注意哦，要去日本出差的朋友，较注意诶，飞林机诶航班，啊，那是呢，平安到日本你嘛爱注意，因为风台带在后边啦，哦。啊，明仔载哈，明仔载开始，明仔载是拜二，明仔载开始啊，到这礼拜的礼拜啦，这西南季风的影响啦哈，所以天气，咱台湾这天气也算讲恢复正常，哈、哦，热天的天气形态，家己依然哦，局部准好啦，哦，中头过了后山区啊，哦，较有地渐准好，哦，对，就是讲这礼拜，这礼拜啊，明仔载开始啊，北部哦，较无雨啊，主要落地。
南部南部吼，然后像啊拜五拜六啊吼，台中以南的就雨势较大，啊咱北部这。

并且主要就是哦，山区啊，还是讲落只西北雨，落只西北雨啦啊。啊，那是诶，即太平洋顶面啊，另外即三个风台哦，有一个都已经白海豚已经入去到中国大陆啊，其他三个啊，搁伫太平洋顶面雾，对咱目前即个白是啊搁。无遮远啦，吼、哦，无遮尔大的影响，就是讲距离较远，无遮尔大的影响啊。啊，这个白海豚即马吼，讲伫中国大陆遐啦，讲风雨介大，吼、哦，中国大陆浙江、江苏风雨蛮大的，

0: 干杯，这是连杯酒。
1: 伊安老弟顶礼拜吼，啊，敢那是顶礼拜在拜礼啊，当时啦，啊，就看到吼，在咱的功夫桥家呢，有位阿兵哥，穿迷彩装的阿兵哥，啊，甲警察吼，在桥头，哦，在板桥那边的桥头，伊安即马在想，迄阵啊，伊安在想啦，即马是警民合作，哦，啊，即马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在创啥，啊？当然啦，阿兵哥吼，拢是少年的啦，啊，伊嘛真辛苦啦吼。咱的囡仔同款啦，因呢，大家拢嘛真辛苦啦哦。啊，都加警察吼，警察有迄款呢，阿兵哥迄种悍马车，啊，佮有警察的警察车吼，啊，伫桥头哦，光复桥头。啊，伊安吼，最近呢有注意到讲吼，咱有一个插报，讲吼，咱即马有伫做吼演习呢。好，咱的演习哦，国防部有一个叫做城镇韧性演习，哦，啊，这结合着汉光演习啦，哦，啊，第一啊，刚那是啊，第顶礼拜五就是八月初，新历的八月初七啦，哈，在高雄哦，迄遐呢，南部迄带遐呢，已经进行过啊，啊，这个即、这个即摆诶，即种城镇韧性演习吼、哦，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哦，网络会降速度，网络会降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哦，咱公司咱电台插播嘛是安尼，得咱提醒网络会降速，但是顶礼拜五，因为了南部吼、哦，伊诶时间啊是选伫咧下早时十点，会影响到股市啊，所以哦无降速。今仔日哦，讲是伫中部吼，今仔日呢下晡一点来进行降速，到时阵吼，听伊讲吼，即、这个网络拢未通，网络都不通啦吼，有电信公司拢比要求降速，啊这边做演练演习，啊个到时阵哦，咱网络拢未通啊哦，因为咱伫北部这边啊，即、这个听。网络电台的朋友吼，都有感觉。啊，那听咱的这个电台吼，收音机的电台呢，是用电波吼，甲网络是无同款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下晡啦，总讲啦，听众朋友，你伫咧中南部吼，伫听伊安的节目，伊安都拍摄哈。你那有转掉吼，有转掉啊，有这个手机啊有。背着有听吼，你也有感觉吼，这节目听未到吼，都是因为演习的关系。啊，咱北部吼，13号吼、哦，要来北部演习，13号，伊安看啊，这礼拜四吼，轮到咱北部这边在演习，赶快会降速。咱北部这边在演习的时间，是13号的下晡一点。吼、哦，下晡一点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到时阵再来看哦，看是不是咱网络拢未通啊、哦？啊，伊这个这个 NCC 有提醒啦，讲吼，咱若是讲，譬如讲，你拢靠这个网络在使用，靠手机在使用，像是讲你这个买车票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咧买网络。交易啊，哦，买物件，哦，有人比一下，迄东西哦，网络设定的，到时阵降速不可能哦，可能都未顺啊，哦，到时阵呢，你可能都要稍等一下，哦，啊，半点真久，半个小时而已。

安排的这是白冰冰所唱的歌《降顶开花加一台》。伊安是袂晓打麻将啊，所以看无听无啦吼，反正歌好听就好。即卖伊安要带咱来公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的产品吼，咱即摆八八节回馈哦，要结束啊哦，今仔日十号，咱到十二号，拜三就结束啊吼，啊买咱的。保健的食品啊，好、哦，参像咱的葡萄糖胺啊、舒钙啊、诺丽酵素、钙素、哈、哦、益生菌啊，啊，搁有啊纳豆三合一胶囊、哈、哦、卵磷脂啊、啊一类B 群啊，哈、哦，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都直接拍八折，直接打八折。参像哦，这个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两罐就3600块，你平常时买就是爱3600块啦。刚才有这个时阵啊吼，咱一摆这个父亲节回馈啊，拍八折2880块，3600块加2880块，你现省700几块哦，唔免过下一次哦，唔免陈总讲今嘛足济这个量饭店吼，讲年中庆啊，中元节什么庆啊吼，讲爱下一次啊。要购物才能够用折价券，咱唔免。马上，咱来交代的时阵呢，咱就报价钱，就是拍八折的价钱。只要吼，和上会的人呢，去八折的迄个价钱，马上显性诶，哈，非常的。这个非常的难得啦，吼、哦，怕八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回馈啊，咱的保健的食品，吼、哦，保健的食品哦，满3600块，咱就怕八折，满3600块，不管你是买什么物件，到到的哦，因讲的是这个关节力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啦，葡萄糖胺吼、哦，这是上简单的一个说明，上简单啊，你其他像像咱的舒钙啦、益生菌啦、啊、哈，啊是 B 群啊，到到，反正都是3600块以上，都用。八折的价钱啊！哦，二三空七二办公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拜三就结束啊！啊，咱的油无包括哈、哦，啊，搁有啊，咱的这个叶黄素阿未来嘛无包括，二三空七二办公五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最近吼、哦、有一个调查吼、哦，讲吼、哦、啊，咱台湾啊，咱台湾国内吼、哦，每年啊90多万人啊，这个得到癌症来接受啊治疗的分析啊，这个分析吼、哦，讲呢，鳞癌吼、哦、5年的存活率上悬啊，表现。上好的医生管达到90.1%，啊，表示吼、哦，这意思就是讲啊，哎，这鳞癌的治疗吼、哦，这个、医生管呢，拢有迄个能力，有那个能力啦，啊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尿道腺癌，第三个，子宫颈癌，好、啊，啊，那是吼、哦，这个腰丘癌，腰丘癌的5年吼、哦，诶，存活率吼。哦5年的存活率上差，上差，吼、哦。这个腰丘癌吼，为什么啊？真个歹处理呢？因为腰丘本身吼，伊无痛觉的神经啦，所以呢，初期吼无竞争，啊，差不多85%的患者吼，确诊呢已经到第三期，甚至已经转移到第四期啊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哦，就讲啊，这个那一旦讲哦，有出现着哦，常常会顶腹痛哦，上腹痛，脚脚偏痛，啊面黄黄黄大吼，啊个一个咧，迄、那个粪便哦，扑色的，吼、哦、灰白色扑色的，体重减轻吼，这种已经啊，差不多已经到啊第三期、第四期啊，要治疗吼、哦、就较困难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又讲啦，讲哦，那是讲啊。就是讲有迄家族啊，诶，腰丘癌诶，即个病史啦，啊，大块诶人啦，啊，是讲有慢性诶腰丘发炎过吼，啊，有糖尿病啦，安尼，即个食薰食真重诶，即个风险族群诶，建议吼，就是啊，爱较注意诶吼，啊，爱去接受吼，即个腹部超音波，啊是呢，较管诊诶迄影像检查，啊，搁有啊，肿瘤指数诶检查。啊、不止安尼哦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资料吼，佮、哦、有调查出来讲吼、哦，目前啊，卫生福利部的健保署呢，啊伊吼、哦、有调查出来吼、哦，这个较近着癌啊无治疗吼、哦，是大肠癌上济，这大肠癌嘛嘛是啊，一个咱吼、哦、十大癌症诶。上济吼，上济得到诶，即个癌症啦，诶，大肠癌嘛是会死呀、啊，吼、哦、嘛是会死去呢，吼、哦。伊安喏，有即个老师，有两位老师吼，诶、哦，大肠癌咱拢治疗好，治疗好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嘛迄个20多年前诶代志啊，啊嘛有亲情，大肠癌哦，安尼突然诶，一两年吧，吼、哦，都死去啊，都无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诶。这个癌症的治疗吼，爱接受正规的治疗，正规治疗啦，哦，因为伊安讲的这个伊安所讲的这个亲情，吼、哦，因无接受正规治疗，吼、哦，因拢去用个偏方的治疗，唔好，吼、哦，这大肠癌嘛，还是接受正规治疗啊，较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讲吼，咱这肺癌嘛，哦，肺癌、大肠癌，目前咱台湾治疗每一间病院治疗的技术嘛，拢未歹啊，哦。啊，这个肺癌吼，肺癌目前吼调查出来讲吼，

过来台大病院啊，台北荣总啊，南口重建啊，吼，这三间病院哦，伊的这个肺癌的治疗，吼，治疗诶。效果上好，吼上好啊！啊，伊安吼，是有听人咧讲吼，每一间医生馆吼，啊是讲，这个医生馆的设备吼，医术无啥相共，所以吼，有诶，你若是讲这癌症的治疗吼，目前都是啊，肺癌，肺癌大大严重加拿靠重建啊，是啊，较熬啦。较熬吼，啊那是啊，鳞癌啊，一般这个医生管拢会当治疗，治疗个效果拢袂歹啦，啊都、就是啊，啊是哦，爱常常做健康检查，定期健检啦，啊那感觉有异常哦，都看医生，先去找医生，医生因为因为经验，依照着因为经验来判断，准确度拢真悬啦。啊，唔通吼，就是安尼一定吼，唔敢去看医生，除非讲你放弃，放弃啊未来诶人生。

顶礼拜吼，伊安尼甲伊安尼妈妈吼去回诊啊，去看眼科啊，人足客哦。哦，迄即卖可能是吼学校诶有发啥物诶即个通知啊，爱家长吼带囡仔吼去眼睛检查吼，目睭诶检查。迄眼科拜六哦，眼科诊所是客甲满满满。啊，都诶即。突然间有人在画、啊、有人昏倒啊，有人昏倒啊，就是一个哈，一个欧巴桑，哈，啊，伊是咧陪伊的厝边，哦，伊的朋友啊，

去看眼科啦，啊，伊家己无挂号哦，伊家己无挂号哦，但是呢，伊都在诶这个诊所内底啊，都突然间就昏去啊，过去磕着头，伊昏去吼，啊，就本来坐椅啊，昏去就出落去，啊，头就去撞着涂骹吼，啊，迄阵啊边诶人话声，啊，这个诊所呢有足侪护士啦，哦，啊嘛，大家嘛无法度做啥物诶。诶，这个处理就是较紧叫救护车，阿讲卖大叮当，卖大叮当，阿在找伊的健保卡，找伊的名，要联络伊的家属。结果甲知影吼，伊是陪人来，伊的健保卡无囥诶迄款诶，无囥诶即个诶挂号台，啊好加在伊的健保卡有扎伫身躯诶，伫伊的包包有揣着伊的健保卡。迄阵啊，护士讲伊无挂号啊，大家惊着，伊无挂号啊，伊奈坐伫诊所内底，啊原来伊是陪伊的厝边来，哦，带伊的厝边来，厝边啊搁伫等即个看诊吼，啊，普遍在外口，因为诊所内底人足客嘛。啊，这个太太讲在内底啊，在诊所内底啦吼，啊，我都昏去啊，这个啊，迄阵啊，大家拢惊着啦，足惊一着啦吼。啊，这个明明呢，一来时阵都好势啊，哦，啊，搁会当帮伊的厝边挂号，啊，就是啊，坐遐突然间吼，都安尼，敢那老气干哦，一眼看伊的规个面拢是干哦，啊，都。失去意识就昏去啊！哦，啊，医生讲啦，吼，这个那是讲，排毒哦，贫血啦，啊是心脏的疾病啊，肿瘤这疾病啊，吼，啊个呢，你突然间昏去，哈，这嘛有可能是迷走神经昏厥哈，对医生因来讲这是专业的名词，但是呢，嘛是常常看到昏去。这个进行哦，啊，这种这背后的原因竟然是哦，水分无够哦，缺水哦。咱人的大脑只有12对的脑神经，迷走神经是其中哦第10对的是脑神经的一部分。啊，这个迷走神经哈，按咱的这个后脑壳只吼，脑干只大家开始呀，哦一路溜溜去啊，来到阿妈棍，来到心部吼，接心脏、细胞、肠啊，哦，啊，伊的这个范围啊非常宽吼，啊，在咱身躯呢四处哦在游走吼，所以我们叫做迷走神经。啊，这个迷走神经嘛是副交感神经的一个部分呐，吼，啊，咱人的自律神经分作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，吼，哎，负责控制咱真济吼，咱那个无法多靠意志力去操控的功能，譬如讲心跳的快慢，吼，你无法多叫伊紧，叫伊慢，血管的收缩，你嘛无法多讲哦，还用念力吼来改变血压吧，吼，脑干啦，胃肠的这个运动啊，这种靠交感用靠的自律神经哈，啊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有分作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嘛，啊，咱那是讲咱的紧张啊，咱的在这个工作啊，在跑步啊，赶时间啊，有压力的时阵哦，咱的交感神经哦，伊就会较活泼，心跳就较紧，血管的收缩，啊，好，咱身躯哦有一个敢那会备战，哦，就是讲有在紧张，吼，在准备，啊，那是吼，伤过头紧张呢，都有一个动啊，迄个动啊，就是副交感神经，哈，啊，会引起着迷走神经昏厥的原因，就譬如讲徛伤久啊，譬如讲天气伤烧热啦，譬如讲情绪伤过激动啦，过度紧张啦，啊是讲伤过疲劳啊，扛不倒啦，哈，啊是呢，欠水，哈，啊特别是欠水。就容易引起到迷走神经昏厥，啊，这人都会昏去，吼，哦，像像迄掉沙欠水啊，吼，哦，啉水啉伤少啊，掉沙，这嘛有可能是迷走神经昏厥，哎，真正有人掉沙吼都昏去啊，吼，哦，所以咧提醒咱，但是吼，咱咧爱充分来啉水，吼，哦，真侪个人咧，就是。嘴大甲要啉水，吼，嘴大甲要啉水，这种的情形唔对，吼，你应该爱固定时间就来啉水，吼，啊，这个卖吼徛伤久啦，吼，啊嘛较卖在吼高温的所在，吼，啊那是讲定定定定都。

诶，昏气诶哦，你爱看医生啦，看医生，因为昏倒、昏气诶原因哦，嘛真多啊，吼、哦，参像啊，欠血啊，低血糖啊，心率不整，吼、哦，啊是呢，姿势性低血压，就是吼、哦，你哭落去，吼、哦，诶血压降落来，搁起起来。头晕，一买昏倒，吼，癫痫，啊，佮有部分的心脏病啊，啊，是呢，神经系统的疾病，拢有可能有诶昏气的类似症状，哦，啊，这要昏气进行呢，可能有一挂诶，即个诶，就是讲诶前兆征兆啊，譬如讲诶晕，哦，规身躯先热起来，烧热起来，吼、哦，冰雹，啊，佮呢老青瓜。吼、哦，感觉咁要砸开啊，无法度啊，吼，无法度呼吸啊，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有可能要昏气啊啦，啊，啊，提醒啊，是讲有这种的情形哦，爱慢慢坐落来，吼、哦，上好是苦嘞，苦嘞，惊吼，就是呢，这个昏气啊，摔倒、哦，所以咧，苦嘞，啊，上好呢是特别爱人话，话讲你人的艰苦，人的艰苦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就是去这个较通风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啊。当要昏气啊，卖啉水啊！啊，未昏气的时阵，啊，佫会当啉水。要昏气啊，唔通啉水。昏气佫较未当啉水，惊去砸掉，吼、哦，惊去砸掉啊！哦，哎，这个迷走神经昏厥哦，对医生来讲吼，接接有这种的病例啊。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真正有一种这个变性肝。吼、哦，老亲瓜，辛苦小小变亲瓜，这个情形，你一定爱吼、哦、通知这边爱人啊，爱辛苦来，休困一下啊，吼、哦，还唔是跟他讲，因为迄间伊有听到迄个阿伯讲啊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已经醒起来啊，吼、哦，来拍两下啊，讲伊醒起来不要紧啊，不行，迄医生甲护士啊讲袂使，一定爱吼、哦、去啊、救护车都来啊，一定爱去医生馆啊，伊、哦、安看迄、那个。伊个太太，伊欧巴桑诶，伊要去医生馆吼，在扛咧担架，规个人拢嘻嘻嘘嘘的吼，只有坐未在安尼嘻嘻，但是意识已经恢复啊，啊，佫知影讲啊，我的包包伫底，啊，这个天气烧热吼，热天啊啦，也勿定。定听到我心肌梗塞的问题哦，所以爱加啉水啊，补充水分，这嘛是一个预防。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，后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！
6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。

0: 就会当找到哦。
1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2: 花布布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。
1: 以上广告由花布布提供。
0: 哎，阿哥，你等来啊！哎，给你先。
3: 先洗手，换衫对吧？
0: 当病毒足上重的，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但是囡仔出现爱困、爱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气的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3: 啊，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爱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。
2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卖好囡仔受罪。
0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有听众朋友点要听歌曲，伊安尼即马来安排，即要听这首半部分，半部分吹着啊，这是啊曾心梅所唱的，这应该算介有历史啊，因为曾心梅足久无唱。无出唱片，但是哦，伊即卖又搁开始出来啊，这个活泼的。

歌单，讲即马讲哦，接迄种变哪讲，就是接迄、那个游艇，好、哦，你若坐游艇啊，伊遐有安排啊，吼、哦，有安排即、這个。唱歌啊，真心美即马在接游艇诶，即个即、這个演出哦。啊，真心美就搞唱歌哦。进前咧，人就讲真心美啊，是啊，伊个那是来合作讲小江蕙。不过慢慢啊，伊嘛有出伊家己诶即个歌路出来啊。哦，咱即马来听这首《半包婚》。

继续过来安排两首国语歌《西海情歌》以及《没有你，我真的好孤单》。

恁来讲有一名79岁阿嬷，最近呢感觉呢巴肚胀胀，阿爷哦小腿哈紧紧，是咧挂水，背楼梯呢佫会喘，去看医生啊，做腹部超音波，照出咯有一个13公分遮大的肝脏的肿瘤，佫进一步来安排断层扫描，讲哦迄个肿瘤呢压迫着伊的静脉，啊佫有压迫着伊的心脏，形成哦。7公分会更脱掉的，因为考虑到手术的风险真高，因为啊肝脏的肿瘤已经啊对着心脏对着会更啊，所以评估用好神刀放射疗法。好神刀是一种放射线，迄毋是一支刀，迄是一种放射线的机器，先将肿瘤来缩细，缩细了后，再个用药物标靶药物甲免疫疗法。是有将肿瘤控制无个恶化啦，啊！这是亚洲大学附属病院的病例哦。这患者79岁，这阿嬷跟他讲哦，伊就脚紧紧几啊个月啦，走路吼足喘的啦。原本呢，以为讲是心脏出问题，啊，伊有去北京病院安排心电图检查，啊，心电图讲无啥物异常，后来到诶肝胆胃肠科。去做腹部超音波，他发现哦，伊个肝脏的肿瘤已经来到13公分啊，真大呢。医生讲，这已经是肝癌的末期啊啦，79岁肝癌，嘛是爱戴治疗，生活品质爱过来啦。医生讲，即马肿瘤先控制掉诶，啊，过来看卖啊啦，伊这个情形已经算是肝癌，啊，个啊会更脱掉诶，算是哦介严重诶情形啊，啊伊进前哦。拢无想到是肝癌，敢那巴肚胀胀啊，脚挂水，一般那是脚挂水，咱会认为讲是有痔，啊，亲像这个阿妈，脚挂水是肝癌。

0: 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，因为啊，伊安介绍的产品哦，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，佮有伊安啊，拢有试过啊，咱的产品拢是啊，当予咱健康的保养的，咱的产品啊，听众朋友知影有。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啊，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。咱的身躯哦，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，但是啊，咱的身躯哦，代谢流失，唔掉的葡萄糖胺哦，足侪。咱在活动的时阵哦，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，所以讲咱用补充的，真侪的朋友哦，以前啊有。食伊水的迄种的葡萄糖胺，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无食无钠，咱是有粒仔的，有粒仔的哦，都免放防腐剂啊。所以哦，咱当放心，而且哦，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，内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，啊个软骨素，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。真济听众朋友哦，食咱的葡萄糖胺哦，欢迎讲。未歹哦，真正未歹哦。咱的葡萄糖胺啊，一罐是1800块啦，会当食一个月。啊，那是讲咱食保养的，会当食更加久哦。
1: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0: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予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予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予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。钙质最重要的，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啊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啊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，不过哦、啊，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。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，足会好诶。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的哦，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，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，哎软球啊你来配合夹，啊是讲直接吞，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，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，所以讲。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输钙啊，一定爱考虑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甲伊安联络，一罐甲980块，食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500块。总共咱那平常时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摄取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打8折，满3600块打8折啦，干那2礼拜的时间，咱。

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钙素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片，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都拍八折。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，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，益生菌880块。

因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2罐3600块，2罐3600块佮拍八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还袂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大咱一直欠嘛歹势，叶黄素欠货嘛无在即摆回馈内底，每取一罐480块啦，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，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，叶黄素。无包括再来，啊，个咱的脆甲面嘛，无包括再来哦。油、叶黄素、脆甲面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再来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一名七十多岁的阿公，走路都不知道，走路是摇摇摆摆，反应又顿，也有流失禁的问题。家里人起初以为说他是老化，也有出来去看医生，看过福建科，看过泌尿科，但是都没改善，拖一年多，再看神经内科。神经内科一检查，伊迄是水脑症，水脑症就是咱在讲的脑积水。经过手术吼，竟然有大大的改善。这是圆融病院神经内科的病例。这神经内科医生就讲，咱的长辈那时候走路未知，记忆力变差，流失禁，有可能就是正常压力性水脑症，好，都是大脑脑啊是正常的哦。但是脑内底有积水，最后底神经内科检查，甲对啦。像像迄失智症、阿兹海默症啊、帕金森氏症啊，这拢是算神经内科的管的。水脑症嘛是，水脑症容易发生在任何年龄层。伊长辈上常常看到啦，水脑症吼，伊个症状是慢慢啊恶化，所以容易被以为讲是老化。啊是咧，神经内科医生讲，水脑症是脑脊髓液无正常累积的脑部，脑脊髓液就是大脑的灵骨髓内底水分，啊就是人咧讲的脑积水。大人、新年人、成年人，大脑每天有差不多3500cc 的脑脊髓液。这脑脊髓液是帮助代谢循环，帮助保护大脑。一旦讲好这脑脊

脊髓液无法度正常在大脑内底流动，无法度正常的代谢，啊，就累积在大脑内底脑积水，就是髓脑症。髓脑症的病因哦，唔是真清楚，少数是因为脑部受伤、脑中风、脑血管疾病的后遗症。髓脑症啊，是啊，少数一旦经过手术，都一旦改善。治疗好诶，脑部疾病治疗主要吼，就是将脑部内底脊髓液解出来遐个淋骨髓吼，来排掉啦。啊，伊要排掉，医生会啊，放一个引流管，将伤过侪脑脊髓液引到腹肚、腹腔，吼，咱诶身躯自然的吸收，吸收未完就变做尿液，这种诶正常诶循环。神经内科的医生嘛提醒，住到底呢，即个家属哦，你着注意来观察。那是讲咱的长辈行路未知，行路吼会顿张，常常腹肚肌力减退，反应变钝，尿失禁，甚至呢大小便失禁，即个症状较紧去检查，你先去看神经内科。那是失地症啊，巴金森氏症、阿兹海默症。就拢去挂神经内科，这算是啊神经内科得管髓脑症吼、哦，一旦把握得一年以来来看医生，只要接受到正确的治疗啦，一年以来看医生，接受到正确的治疗呢，安尼吼效果拢袂歹，啊那你拖较久吼、哦，恐惊到行路愈来愈困难，甚至都袂行，卡层、多病层，啊是讲吼因为感染啊来无命。

0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旦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肚膀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块，都有3组，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伊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，就这年呀。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？啊，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，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。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，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，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，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，一箱8罐。一罐750cc， 1980块，198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
0: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1罐1000cc， 1箱6罐2900块，1罐580块，买5罐送1罐，1箱6罐2900块。醋橄榄油1箱6罐3组，3个罐袋啊，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一罐是750cc， 1罐260块，1箱8罐4组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1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1罐120粒，1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2个月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1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1罐680块，食1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。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1罐480块。益生菌，1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1个月，880块，3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过来介绍的是纳豆、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。

夜胶囊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爸爸节的回馈活动到拜三，新历的8月12号就结束啊！满3600块，咱的保健的物件满3600块，直接拍8折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个节目就进行到这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
2: 哎，
1: 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哎呀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欢送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音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@e-check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商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4: 有一九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 守护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不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阿奶，
1: 嗯，
0: 一个礼拜个对头个开始呀，
1: 个开始，
0: 真紧啊嘞哈，
1: 嗯，
0: 有了帮起呀，
1: 挂紧张，
0: 过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，
1: 对，
0: 啊，全部时间个报一遍啦吼，红星的养筋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還有我們隔離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
0: 還有 EGF 青春膠囊，原料是法國的，
1: 對，
0: 還有金珠松，還有這個海蜇頭，海蜇頭這個熱天的這中間來吃最好，你把它倒出來，倒出來這個香油把它滴一下，小黃瓜把它搓出來，搓一些下去，
1: 搓出來，
0: 啊，个地下迄个香油，啊，要个地上，那个，
1: 啊，都辣椒啊，那刚讲辣椒，我加，
0: 啊，那个拌拌的吼，吼，够好吃，迄个都提啦，啊，提，伊食到这个身躯内底吼，伊完了从大烧，伊完了给你摆掉安尼啦，吼，
1: 对，
0: 过来日本的这个上大粒的迄蜜汁黑豆，
1: 嗯，
0: 即马乌豆啊吼。伫个迄边，我那歹修行真少啦。啊，食乌豆好啊，食乌豆好，你食个老老啊，吼。
1: 嗯。
0: 也个有哦，也个有咱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吼。个有这个也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。一个 EPA、DHA 也高咱的人脑，吼。啊，个人的血管，哦，迄头壳迄血管啊，像迄头毛丝个啊，嘿，甲你个个血管拢遐通透，身体就用安尼吼。啊，你拿迄个两箱钱，甲买咯，哦，六十粒，一粒千六块。你若买两盒，啊，要搁加一盒互你安尼。
1: 嗯，
0: 内行人拢会用买这啦，阮拢囥喺食饭桌啊遐啦，哦。啊，沙拉就爱甲塌落去安尼啦，哦，啊无平平讲，到我这个平平，我这个火车中间哦，哎呦，啊你个骨架啦，啊你个种种问题吼，啊个还好呢，还好唔只好，啊那不好讲就倒转来，啊就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歹遐个以前遐个哦，拢卖甲想个头壳来拢拔不掉啊啦，对唔？啊，早我嘛咧骨头把弄啊受伤，去操练呢，练倒落来呢，吼，敢那咧拍武夹的，蹬一个后脚跟拢变起，哎，人家敢那
1: 变卡刀啦，
0: 掠敢那咧掠姜啊，你给他掠起来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当场底下因操练遐无讲真搞的，拳头西啊啦，到后尾因用面粉哦。敲山嘞，敲迄个姜母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做两卡甲包的，哦，到后尾啊，看了唔是事，我就等来台北，哦，计划久才等来台北呢，啊，做叫一个拳头西哦，啪，声甲敲哩，啊，做好个，哦，啊，无我呢，我也乖啊呢，也话久个呢，乖乖啊，咱个唔捌吐啊，啊，吐个啵啵吐哈，
1: 袂样吐。
0: 哎啦，
1: 我那爱有功夫不大样子，
0: 啊，再一步一步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害了个了，几个人都像你啦，
1: 无协调啦，
0: 哎啦，
1: 哎啦，
0: 哎呀，这讲到咱的一生吼，我那写了几十本拢写未完啦，啊，生出来就丢高算啊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甲你讲较简单就是安尼啦，啊，丢高算啊，阮老母讲啊，丢高算嘛，帮。

0: 饲啊，无咩咯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啊，无咩坑你又怕呀？
0: 系啊。啊，饲饲嘢嘛是诶，嗯啊，饲饲也袂较输别人啊啦。那么大汉啊，爬个皮林凳啊，系啊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从唔当个不如意，一些代志，阿龙个坑个头壳来，唔当。安尼你都别头壳吼都别清楚安尼啦，哦。阿达来了，先来个听歌啦，来。这个阿祖上爱带着爱人来去跳钢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就叫大基个带大弟吼，我那两组带出去吼，我那说跳跳落去，
1: 较凉啊，
0: 哦，较凉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来，爱人啊，带来跳钢啊。

0: 啊，爱人啊，要去跳江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风台天哪当，天哪叫教伊阿么给水。
1: 这个今麦是上空有三粒的风台啦。
0: 哎。
1: 啊，海浪。

0: 有比较大啦，
1: 迄敢
0: 那
1: 对
0: 沿海所在卖去啊，
1: 对咱台湾，较无影响啦，海上啦，较山区啦，
0: 菜的哦，
1: 这个白海豚来台湾啊，边边啊，敢那陷入了呢吼，哇，我那一部分的所在吼，我那受伤啦，但是这个白海豚，即卖已经走去中国大陆了，哇，底下加棍。遐较快，看边啊，架边啊，西边啊，浮动又在你啊啦。浮架呢好，山崩地裂啊呢。哎，你个人哦，那我咧插你，你老老去啊，到后边再来泡水，那无变喏。
0: 啊都风台都来啊，那无变喏。
1: 那咱家唔是哦，然后一个人咧山顶安咯，无人机派的，马上找人哦。叫做民主自由的这个。国度人权的国度，这个民主自由人权，不是对天落倒落来呢。咱今仔台湾，有法度啦，自由自在啦，创啥？迄个前人，
0: 前人呐、啊，
1: 咱的先人哦，拼来呢。我拼个呢，一条命都无余，你知？啊，唔知有他哇，咧台湾呢，自由哦。民主的这道路，为啥外国人呢来到台湾呢？因为，哎呀，我想当台湾人，啊，当台湾人，当一段时间的中间，要提咱的身份证啊，足好个哦。啊，去提着哦，冲啊，乖乖球啊呢。
0: 当然啦、啊，
1: 台湾是一个宝岛、
0: 啊。
1: 台湾一挂神龙早早来台湾，一家拢。你甲咱保庇，不管神明啦、基督教的啦、耶稣啦，还是迄个天主教的啦，拢会甲咱保护掉的啦。
0: 那个为了南庙好人家求
1: 哦，迄日本呢，意思阿弥陀佛啦，
0: 啥物神、啥物教拢有啦。
1: 南庙好人家求，
0: 拢有咧甲咱保庇。
1: 拄啊个看咧，拍南庙。忽然间叫，他就滚起来。每一个人拢爱都爱有
0: 信用，
1: 宗教信用啦。你若无宗教信用哦，讲起倒转诶，唔知变安怎啦。有宗教信用诶人吼，伊若想了啊，咱未使做歹。
0: 那有轮回啊。
1: 那想到钱，所以变调去就歹啦。你看日本那个重教有南亚杀机啊，迄阵啊叫海美国用迄原子弹吼，点一粒落，啊，公道也唔知有射一粒落，我是唔知。但啊，重教迄射落来呢吼，规个拢糟糕去啊。迄死偌侪人啊，那听到迄曙光线哦，吓！啊，就你车名啊啦！看原子弹，看我厉害讲。即摆咱这李义阳派去啊，我那代表的吼。李义阳这神道人导他吼，伊乐器偌济哩。即摆就是讲参加迄个重家，要出席吼、要去啊会议啊就对啦。但是看着讲重家，迄个起舞的中间吼。刚才有偏向迄个中国个啊，伊个小王我不爱去，安尼不爱去，
0: 无啥意义
1: 个，即马来不爱去中间，他开始杀来哦，高速扫描，那知影这中间，哦当然哦，都要对这个镜头这个视野感哦，都要甲透开，啊无对咱台湾哦就不去个啦，人甲人，国甲国，拢迄个感情，过来迄个你的歌词好未？
0: 好啊，迟来的爱。
1: 林太太讲迟来的爱啦，家乡变故乡啦，
0: 故乡啊，故乡。
1: 家乡变故乡。
0: 故乡啊。
1: 我感觉讲讲故乡，故乡。
0: 你个人香够好啊。
1: 嘿啦，来啦，这两条拢个杀路啦。要伫产品免客气，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。

0: 迟来的爱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迟来的爱呢，感情会好嘛，无要紧啊，
1: 无差啦，
0: 无差。
1: 嗯，
0: 哦，是感动骨头到度影啦。
1: 喂，
0: 啊，
2: 讲的什么话？
0: 家乡变故乡。
1: 嗯，
0: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1: 嗯、
0: 家乡啊，变故乡，住一个故乡，转唔走才变故乡。
1: 家乡甲故乡唔是同款？
0: 哎呀、啊，
1: 唔是同款吗？
0: 对吧、啊？
1: 哎呀、啊，
0: 家乡，
1: 家乡
0: 变故乡，
1: 家乡，
0: 家乡，家乡。你知影你未讲，我讲未标准。嗯、
1: 你。

0: 迄一个口音哦，你像迄罗岗小姐因咧就罗岗腔，哎呀叫柯建仲，
1: 嗯，
0: 啊因孙啊听听听听过，柯建仲，柯建仲，
1: 啊啦，
0: 听久叫久来啊变柯建仲，
1: 你们食老叫诶，
0: 柯建仲，
1: 三水海同卡好名。柯建造就跟我说柯建造安尼啦，我不啊，
0: 那侬叫柯建宗，
1: 欸、
0: 柯建仲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伊个口音唔知安怎讲，讲柯建仲，柯建仲，因孙啊听了柯建仲，柯建造，嗲过来，柯建造，柯建造。我啊，那听起是有影，真正是
1: 我今是要叫
0: 欠揍啊！
1: 去中国大陆，伊绝对请起来。
0: 哦，
1: 咧北洞迄个黄国昌，你知无？
0: 哦，
1: 伊那安尼去中国大陆的时候，
0: 嗯，
1: 伊家己凊彩拿一支机啊就好。
0: 哦，
1: 啊，落飞人机的时候，
0: 嗯，
1: 我是黄国昌，黄国昌，黄国昌，我是黄国昌。我是黄国昌，他在公园啊听到，嗯，黄国昌
0: 听到怪怪啊，
1: 黄共产，
0: 嗯，
1: 哎，这个头壳有问题哦，
0: 你都要抓入去小病，
1: 叫我唱一摆，我是黄国昌，黄国昌，安尼个抓伊，抓伊真门当哎，哎呀，
0: 有在意啊，
1: 你若有迄个被动的哦，你教黄国昌哦。
0: 安尼就唱起，
1: 叫伊唱这条，绝对唱起。
0: 唱起，
1: 黄国昌，点咩国徽哦？黄国昌，黄国昌，安尼安尼了。
0: 伊是变啊，里边的国徽。
1: 咩？
0: 哦，咱台湾啊。
1: 台湾，台湾。
0: 哦。
1: 你点台湾呀？几啊几啊个？
0: 伊唔敢啦，不要当。
1: 我是黄国昌，我是黄国昌，就是黄国昌。
0: 很不多啦，以前咱读书的时阵是教咱
1: 讲反共大陆，袂歹听哦。
0: 嗯，
1: 我听久来说反共长哩的。
0: 嗯，
1: 哇，但这声伊就请起来，伊马上请起来。
0: 嗯，
1: 反正后摆当选台湾的总统。
0: 哦，
1: 系啊，
0: 咁也好选。
1: 伊就请起来啊。
0: 要选总统也好选呀。
1: 嗯，哎，反共长。
0: 哦，
1: 对哦。
0: 嗯嗯嗯。
1: 来啦，搁这条啦，
0: 人会接受。
1: 家乡变故乡啦，
0: 嗯，
1: 这是安怎？迄条听内底歌词看卖啊啦，
0: 嗯，来。

0: 我呢，家乡变故乡啊，今麦过来是可可托爱牧羊人。
1: 哦，这条好听啊。
0: 嗯，
1: 今日咧找个查某找无，找个咁样起笑的。哎呀，
0: 这严重。
1: 对啊。
0: 今麦人敢有这痴情？
1: 对啊。马店的人嫁好这款的咯，
0: 嗯，
1: 都比较来讲都幸福啦。
0: 哦。
1: 哎，今日今麦咧找马店的啦。
0: 人迄是。怕是爱呢，
1: 嗯，
0: 打是爱呢，骂是骂是，打是情，骂是爱啊。
1: 俺陪到伊咧上诶，
0: 家己陪上骨上诶咧。
1: 对啊，八点诶人即马困话啦，
0: 嗯，
1: 过迄个翁，敢若滚头滚诶吼，逐工爬起来，沙咧弄，沙咧爬咧，
0: 嗯，
1: 该弄诶所在唔弄啦，啊个拍架呢，安尼哇。
0: 哦，无啦，
1: 挡袂掉，挡袂掉。
0: 啊，都目睭无看乌白龙。
1: 哎，
0: 嗯。
1: 啊，这个，即卖囡仔大汉啊，一个饲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迄、那个棍头塞个龙迄个哦。
0: 嗯。
1: 那个挂出去啊。
0: 哎啦。
1: 安尼迄个报应啊。
0: 安尼较贵气啦。
1: 安尼肉店的你算好气啊。
0: 嗯。
1: 伊甲你练个筋骨哦。
0: 嗯。
1: 敢若袂输迄个安尼。
0: 当墙体变。
1: 哎。叫我咧，弄袂到安尼啦。哦。
0: 我的气节主义啊、
1: 哦、来了、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，这条话真好听了。

0: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这个去了呢，这个呢，我要吹死，
1: 哼，我要牙工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骨头那不好哦，都吹刮根两骷髅波就丢啊啦，
1: 广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骨头够好嘿，
2: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够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。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

0: 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常在肚脐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防护未来，咱现在防止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普通的酸骨痛、痛骨折吼，骨头的问题吼，拢是寒天的代志啦，都冬天的代志啦。
1: 冬天的病，
0: 啊，我唔是讲冬天的病，咱这热天的时候都要来个治，或者冬病夏治，啊，无你若到寒天的时候喏。卖用广电啦，好高个就好入手啊啦！哦哇，哎，酸啦、抽啦、甜，怎么样弄呢？一人哦，一退化，我唔能开玩笑。咱红气用筋骨，广告呢，这二十多年啦，哎，这拢二三十年啦，从做你放心，甲提灯去食，用炖的嘛会使啦，免啊炖，袂用问落岗的啦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还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会当调节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过来有 EPA、DHA 都过咱的人脑啦。
1: 嗯，
0: 过咱的这血管，血管诶，咱头壳血管拢像头毛丝安尼呢，迄拢个顾好，食一包，吼、哦，一打吼、哦，六十粒吼，都千来块啦。啊，你买两盒，照顾送一盒互你安尼。
1: 嗯，
0: 你若有两箱钱，即提顿去加减啊食，对你有好有歹。
1: 对，
0: 吼、哦，目睭诶问题交代好，红星诶大光明，吼、哦，然后白内障去手术咧啦。等下咧，目睭安尼金兄兄咧吼，咱就开始吼、哦、来滋养于这个
1: 肝心，
0: 啊，保养咱的这个气血，吼、哦，让咱目睭会当吸收这营养，唔只会当滋养屏幕保健，吼、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嘛是会使找到康小姐进来做，安尼吼。

0: 2999-8692
1: 找咱陆港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单大本的想要听这条，阿达即马唔知咧听无？
1: 嗯，
0: 一两年啊无联络安尼啊，真无情。
1: 嗯，
0: 可怜的人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若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特
0: 工。火若大，人就袂快活哦。
1: 解毒降火。
0: 这个火若叫走在五脏六腑气的这中间哦，
1: 变成病菌。
0: 这两个真麻烦，真乌鲁塞啦。
1: 对。
0: 对啦，放流氧气机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晒安尼，定个个放未出来啦，
1: 变晒焦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唔只个火大，人未快活啊，哦，啊，地鼠个呢，嘴大、嘴阔、嘴臭啦，哦，啊，嘴臭唔知啊，甲人讲话讲，哎呦，阿娘，你个嘴呢，较臭咧，晒下个呢，啊，家己都唔知啊，嘴人咧破破黏黏哦，迄就是咧臭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若经常红气五年解毒丸，有咧食你中间。所以安理泰山，哦，干那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都卖三十多年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比如讲，

0: 那无咧食诶人，你甲介绍讲食这就对啊啦。哦，我食几工又真快活，尤其面上迄个条啊，那生啊规个安尼款诶啊，人伊甲食，红曲黄连解毒丸叫伊食，食一罐啊经过了后呢，条啊那个无半丝，哦，啊面皮个安安直直碎起来，哦，这有你看人迄烂条有，遐见有，茫食。愈食哦，即个面会去后摆去，食即款红曲黄连解毒丸，买倒来食，即袂挑安尼生甲贵个吼。啊，后摆讲啊，你抹粉面喏，啊，连抹粉敢那咧糊饼咧，啊抹甲遐大圆，啊，你若去晒落日头，就落一片落来，敢袂晓糊落个，吼、哦。红曲黄连解毒丸，买倒来食，吼、哦，一罐千二啊五。啊，即马你就若买半担吼，
1: 有幼胎，
0: 有幼胎。
1: 嗯，
0: 那在康的朋友就即马紧来买，后边那个礼拜就没有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而且我咱的电话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即马这条歌可能是淡水模式的款吧。
1: 嗯，
0: 先甲听看卖啊。

0: 可怜的小姑娘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多谢朋友收听，啊，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公民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今日都有唱所出片的玻璃边少散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，
0: 诶，
1: 啊，个有咱这珍珠霜。欸、本来是十五毛，今嘛搁加十五毛，三十毛，
0: 加一百块啦。
1: 啊，一罐七百，两罐千二。
0: 这两项呐，好，好你倒了吼，好好那个面是，
1: 水了咯。
0: 所以讲，安尼洗一连顿，
1: 嗯，
0: 送给女朋友，送给太太，送给隔壁，哎、欸，这上好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用这小钱，啊来送人这中间哦，搁得到一个效果。
1: 嗯，
0: 人嘛，甲你问我哎呦。啊、你去淘宝安尼，你别问啦，我再买来送你了啦。
1: 哦，
0: 哦，哎，还、啊、有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比如讲啊，磷虾油来到伊掠到有啊，但是你知影南极甲北极吼、哦，伊个冰角吼拢袂融去。

0: 啊，那叫杨氏哦，地球都已经早败去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从这个南极啊，有迄磷虾有滴啊，伊迄掠起有欧米伽十二，伊会调节咱生理机能。啊，那虾红素也提高咱的这保护力。最主要伊成分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哦，足好，对咱的那血管。
1: 弄帮头，
0: 头壳血管啊，一条筋呢吼，好，迄拢会个通过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会记讲，这脑量上钱，加减买顿来吃，
1: 好、嗯、
0: 歹。阮拢囥喺食饭桌啊遐吼，哎、欸，啊，若看到，阮就拖落，就落入去啊。
1: 嗯。
0: 我囥喺面头前，较会记个。
1: 看到就较会知影。
0: 啊，食阮的产品，你就讲，都会记讲。安尼食，唔能啊，三食四药群的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搁订来废去啊，
1: 对，
0: 吼、
1: 哦，嗯，
0: 会记讲专线电话，要第三品拢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询问，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，
0: 台湾时间1:05。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迄副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对，今嘛这个阶段就要和朋友选歌。
1: 嗯，
0: 啊，选歌的电话2999-8693找往事啊。
1: 挂件掉。
0: 嘿，安尼就可以啊。
1: 嘿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来，啊，可以进入你吧，爱听歌，甲往事啊讲，我来找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，来，你好。哎，
2: 先生，
1: 我这里。嘿。王太太。哎，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第一炮的啊！
1: 哦，第一炮的。
2: 安
1: 喏。哦，迄个人生可比爱水。
2: 有啊，第一炮的、啊。
1: 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。
2: 固定的啊。
1: 好。
2: 嗯。
1: 啊，固定的哦。
2: 啊，第一炮。
1: 好、哦、好、哦、好。
2: 三文呐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先聊猫皮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猫皮啊。
1: 嘿。
3: 点那两个。
0: 哎、你的
1: 心机，
0: 你的电话心机要紧掉。
1: 嘿，无会记，
0: 哦，无会记记叫，
3: 点一点嘞，问问啊吼，
1: 问问啊吼，
3: 哎，
1: 问问啊吼，
0: 问问啊吼，
1: 好，
3: 啊，
1: 问问啊吼，好，
3: 啊，谢谢
1: ，OK， 嗯，来，你好，
4: 哎，孟霞小姐你好，
0: 好，
1: 哎，
4: 赶紧两位好，
0: 好，
4: 哦，
1: 哎，小朱，
4: 然后诶，拢讲广告，反正啊，搁卖药啊，反正足好诶，
0: 哎，
4: 大家拢听你诶节目，听到困，
0: 对啊，谢谢哟。
4: 叫
0: 嘿、
1: 哦，听个说教困啊，
0: 听个说教困啊。

0: 较困难。
1: 哎，好啊。
0: 因为这部吼，感觉未惯势。
1: 哎，无听也未惯势。
0: 你来较高诶。
2: 好，
0: 你来较高诶啦。
2: 好，在。哎，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0: 听爸爸是惊准人。
2: 爸爸惊准。
1: 爸爸是惊准人哦。
0: 哎，
2: 好，好 ，OK。
0: 谢谢你哦。
2: 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我叫张啊，
1: 好。
2: 你好。你好。
1: 哎，
3: 叫勇敢活落去。
2: 勇敢活落去。
1: 勇敢活落去。是黄色电唱的哦。
3: 黄三元的阮。
1: 啊，黄三元。
3: 哎，
1: 安尼我知。
2: 黄色电讲唱这段。
1: 有勇敢活落去。
2: 哦，
3: 谢谢。
2: 好，好 ，OK。
1: 一拜他们放这条都左右一大地震。
2: 来，你好。
4: 孟姐。
2: 哎。
1: 哎。
4: 安。我孟嘎。
2: 孟嘎贵姓？
4: 我彩段。
2: 啊？
4: 彩段。
2: 彩段。
4: 哎。
2: 彩段。
1: 彩段啊，阿段啊。
2: 哎。
4: 啊，我要唱一个高路远望。
1: 高路远望。
4: 哎。
1: 这陈文兰的歌。
2: 高路远望。
1: 哎。
2: 好。
4: 谢谢你。
2: 好 ，OK， 哎，来你好，
5: 孟姐啊，今朝来哪搭？
2: 哎，
5: 我点了最情侣，
2: 这什么侣？
5: 最情侣，
2: 最情侣，
5: 类，
2: 最情侣，
5: 对，
2: 最情侣，这像个歌？
5: 林志颖
2: 啊，
5: 林志颖。林若英啊！
2: 哦，林若英啊！
5: 嘿，
2: 哦，最
5: 精锐，
2: 最精锐，
5: 嘿，
2: 哦好，
5: 好，谢谢，
2: 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6: 哎，可麻烦，
2: 嘿，晚安，
6: 哎，麻烦播一首《月牙滩》，
1: 月牙滩好，
2: 哎，啊，你倒位？
6: 哦，我家南港，
2: 哦，周女士，
6: 嘿，
2: 好 ，OK，
6: 好，
2: 好，嗯。来，你好。
7: 哎，阿松。
2: 哎。哎，
7: 建中兄。
1: 哎，
7: 好。
1: 哎，
2: 你好。
7: 哦，
2: 两个
7: 好，两个好。
2: 大家好啊。
7: 大
2: 家好。哎呀。
1: 啊，就好，恁遐有较凉无？
7: 有哦，有较凉，啊，不过即摆无迄落，嘛是咧，迄落热咯。
2: 嘛是翕呢。
7: 啊，过咧翕啊。
2: 哎。嗯。敢那真翕啊呢。
7: 对啊。
2: 嗯。
1: 无聊就搞你翕啊。
7: 又凉
2: 起来
7: 就。
2: 翕，安尼黏黏啊呢啦。
7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2: 系啊。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7: 来听一个迄啰夜雾的港口。
1: 夜雾的港口吼。
2: 好。夜雾的港口。
1: 这个新店的，阿关上爱听。
7: 我来爱听哦。
1: 嘿，我来爱听。啊，伊是哪路话呢？
7: 夜雾的港口，迄啰去上遐赞呐。
1: 嘿。真
7: 赞呐。
2: 算唱了也袂歹啦。
7: 赞，真赞。
2: 非常的赞的对啦。
7: 对对对。
2: 爱按过落赞呐。
7: 啊，一百个赞。
2: 呵呵呵呵
7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2: 呵呵呵呵呵呵
1: 呵
7: 呵
2: 呵呵呵
1: 呵呵呵
7: 呵呵
1: 呵呵呵呵呵
2: 呵呵呵呵
8: 呵呵呵呵
2: 呵呵
8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2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1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8: 呵呵
1: 呵呵
8: 呵呵呵呵呵呵呵
1: 呵
8: 你安怎爸爸就收一块啊？
2: 收一块啊？
8: 哎呀，
2: 收一块足大块，去放伫个收，收一块去放藏咧。
1: 你讲爸爸节哦？
2: 嘿啦，
1: 无啦，啊，都母亲节食龙虾，啊，爸爸节我去食青梅啦。
8: 哎呦，够有影
1: 呢！有影啦，啊，你也无要捧一个饭来请我？
8: 捧一下了。假如都无本来个朋友呀，
1: 我朋友个叫做臭生意啊，
8: 对
1: 啊，你请每个效应，好啦，刘龙来挂好水呀，
8: 谢谢
1: 哈，好
2: ，OK， 哎，
1: 刘龙来挂好水好了，哎，
2: 英年忘挂，
1: 哎，英年忘挂啦，
2: 嗯，
1: 来啦，这礼拜搁头一炮啦，哎，陆团林老师写的，郭建中所唱哦。这条歌就你好咧，甲听，才会听出你的味出来啦。哦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嗯，
0: 每礼拜呢头一天来上班哦，这算是头一炮的啦。
1: 嗯哼，
0: 哎呀，头炮的，
1: 头炮，不是为了正经炮的，拢头炮的，
0: 头一炮的啦。这王太太用
1: 这头炮的，头炮的也着较拍较忝。
0: 嗯，没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今麦过来什么歌？
1: 哎，你那边有无？
0: 这边有这个啦，刘龙讲要挂下水啊。
1: 哦，迄、那个陈太太啊，
0: 嘿啦，
1: 啊，无就生活落去，
0: 生活落去啊，我紧过来找歌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来。

0: 好大啦。
1: 嗯，好大啊，这个淡水嘛到位啊。
0: 啊啊。
1: 然后要挂下水的人好落车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无车要翻头啊。
0: 对啦。规阵出来挂挂，才袂计笑啦。
1: 包游览车咧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哦，
1: 那
0: 提起落落的吼，提起西门顶卖吼，那轮爆爆，大家唔叫你噶呢。
1: 对对，迄个什么、嗯、什么什么迄个成都路牛甲成都路的头牛甲尾牛安尼，
0: 无啊，
1: 牛甲中央桥，
0: 步登一厝啊，搁咧步那只轮安尼，嘿嘿，好水那只轮安尼，
1: 他五星步都给步一群啊，
0: 嘿
1: 啊，
0: 我搁咧找迄个高路的愿望啊，
1: 啊，这人来配烧酒，敢袂歹哦，
0: 嗯。
1: 配烧酒还袂歹哦，
0: 配烧酒绝对好个啊！
1: 安尼就捞一寡，给迄个团里嘛。

0: 去抱伊小手。
1: 轮抱抱，轮抱抱啊！
0: 哎，轮抱抱，唔单换阿抱，哎
1: 呀，
0: 老人家加减抱。
1: 好丢了，老早阿抱安尼啦。
0: 哎呀，阿愈抱愈胖安尼。
1: 高路的愿望哟。
0: 哎，
1: 这个第三条。
0: 来，啊，甲简单甲朋友报告一下，咱这个玻璃边烧散吼。今嘛，这个天气哦，安尼感冒的人真济哦，啊，尤其是咱这个新冠病毒个开始呀吼，啊，个有这个肠病毒，啊，个有这个感冒，那感冒这个天足恶好个呀，吼、哦，热天吼、哦，热天拢较恶好，因为吼、哦，拢爱食凉个，食冷个，吹冷气，啊，连咪热，连咪寒呢，所以讲你讲要保暖哦。真敢那真困难，要啉烧茶嘛真困难，啉袂落呀，足热呀。
1: 嗯，
0: 所以拢感这个热天的感冒上恶好，啊，尤其是讲感冒来引起这个哮喘，吼、哦，然后气管较无好的人，咱厝内底这囡仔啦、老大人啊，吼、哦，气管较无好的，会记哩咱这玻璃面烧散，甲买顿来食，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买用得有。当然，安尼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、酷酷扫的吼，不管你冷扫还是热扫，拢甲买倒来食。啊，都唔管你安怎扫啦，吼、哦，玻璃面扫身你都甲买倒来食。那伫个外口倒来，感觉那头怪怪吼，都好紧食。吼、哦，啊，有冷气吹甲伤凉吼，吹甲伤爽吼，迄脑会打，啊，就会尿尿，想要扫，啊，咱就好甲食一口啊，哦，要一盖弄两口啦，两汤匙啊呢，哦，也有加一个汤匙啊吼，啊，一盖两汤匙啊，啊，你那是气管较无好的人，早唔吼、哦、就食两口，啊，然后咧扫吼，然后感冒咧扫，加食几包袂要紧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滚水爱啉，哦，滚水爱啉，玻璃免烧散，甲买倒来食。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今卖你那买半打够犹太哦，哦，加正的好安尼吼，2999-8692，啊，个有咱这好食海蜇土一盒100块。哦，搁有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，搁有一口松，一口松吼、哦、就是入口即化，啊一粒一个包装，这个老大人啦，还是讲这阿未发喙齿的这囡仔吼，阿爷来咧食糜吼，这个蛋几粒落去吼，甲安尼入安尼蛋就是马上融化，哎呀、啊。啊，入口即化呢，未讲安尼，搁底安尼保不真久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一包我那赶快离啊个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搁有好食海蜇头一盒700，啊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，这乌豆啊吼，食乌豆啊真好，啊这是食素的人买使食，啊这哦安尼冰咧冷冻吼，啊起来吼。安尼冰冰凉凉 Q Q 安尼真好食，吼、哦，袂真好食。吹了江小姐2999-8692，2999-8692。
1: 吹了江小姐就可以啊。
0: 对，
1: 来啊，就买个高路的愿望哇，这个歌哦，
0: 嗯，
1: 你也慢慢来听，啊，听了个人真可怜。
0: 哦，
1: 你增加要去倒位石头路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就。就安尼伫问产证的阿伯讲，台北要对倒位去咧？
0: 嗯，
1: 或者阿伯讲，恁爸都唔捌出门，
0: 嘛唔知
1: 台北干哪台北咧？你家去问别人就好啦，
0: 嘿
1: 啦。
0: 遮问无，遐个隔壁问啊。
1: 高路的问。

0: 愿望，哦，嗯，但阮难小姐唱的，唱一个人嫁去日本，即摆拢无消无息。
1: 嗯，
0: 你也享受啦，
1: 好对啦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哎啦，啊，那即马有回啊，
0: 对
1: 啊，啊，退休啊，
0: 来啦，杨先生讲勇敢活落去啦，
1: 嗯，
0: 我若想到这条歌吼。就想到较早九二大地震，
1: 听到这块歌，
0: 哎，
1: 就想到九二大地震。
0: 我要讲勇敢活落去，讲说九二大地震，
1: 嗯，
0: 哦，电台大家安尼走甲平平叫，我免想走了。
1: 有个较大的走，安那走
0: 嘛？来啦，这条活落去啦，勇敢活落去啦。

0: 勇敢活下去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放了这条歌，我就想到九里大地当，咱的主持节目一点四十七分安尼开始安尼摇了，好，大家走啊，碰家经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都无吃薰呢，迄天我来多多早食赖打出来，好，赶紧来对电梯都未坐。
1: 嗯，规个拢无电啊！
0: 规电啊，吵吵到老家。
1: 嗯，
0: 哦，出来了鸟。
1: 暗蒙蒙，
0: 蒙蒙啊，真可怜。
1: 啊，拢无电啊！嗯，
0: 九里大地当有啦，顶有捐一寡钱，我拢有入去灾区哦。
1: 嗯，
0: 拢配几号因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有送到迄个灾区啦。
0: 系啊系啊。
1: 系啊，半暝都
0: 真可怜呢。迄几楼厝拢崩崩了呢。
1: 规排拢心了，
0: 跌跌地啊呢，也可怜咯。
1: 嗯，
0: 啊，搁有一个啊，你倒位啊？伊迄个，走山无？
1: 草岭。
0: 讲草岭。
1: 草岭走山。
0: 那迄个走山走过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
1: 九份二山呢？
0: 啊，有带陈秀华去翕一张相片啊呢？哎，啊写九二一大地震纪念。
1: 嗯。
0: 哎，哦。讲到地动吼，惊！你看日本这摆呢，你个看嘛，动一下我真迄路。啊，咱这个白海豚，诶，这个风台吼，怎啊赶对中国那边去？哦，
1: 这嘛安尼真够胖安尼哦。
0: 那边啊，这嘛弄啊，
1: 歪歪高起
0: 啊，错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诶，今年诶风台拢安尼足肥诶。
0: 系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肥就煮啊！
0: 弄两个也好，伊嘛无变安怎？
1: 嗯，哎，
0: 来，这个秀珠啊，讲要听啥？爸爸是
1: 行船人。

0: 光阴会计吼，
1: 嗯，
0: 康悲哀啦，
1: 嘿
0: 啦，这条都我俩谈了。
1: 康悲哀啦，康悲哀，我听。
0: 啊，那个蒙蒙啊雨，
1: 嗯，
0: 蒙蒙啊雨也未淡啦。
1: 哎，
0: 啊那像今仔这大雨下落来吼，
1: 都淡啊，
0: 大家都淡落落啦。
1: 哎，
0: 嘿啦，
1: 落汤鸡呀。
0: 出门你夹雨伞嘛不好，雨满较要紧啦。
1: 哦，
0: 哦，来，蒙蒙啊雨。

0: 业务的港口，
1: 嗯，
0: 过一条一条都找无啦，明仔再来找啦。
1: 最精锐，
0: 嘿啦，一条明仔来找啦吼。
1: 对，
0: 啊，那要伫咱国建中俱乐部介绍产品哦，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
0: 我的产品是牛多一几万，一几万牛多，
1: 有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。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阿达蒙起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吧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大家来听故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。咱今麦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服务电话2288661，敬请朋友多多利用，多谢。咱今麦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伫咧台南麻豆这个所在，有一个富人人，因伊做人真好，伊个名叫做赖好啊，所以麻豆的人拢叫伊阿好官。阿好官离别青春的时阵，原来生得真水，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。厝人家境虽然无讲介好，但是来做亲情的人有够多。一个火灯差一点点啊，就去用打平去。到尾啊，阿好官伊接受着老爸老母的注意，来嫁予上阿为妻。上阿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家子弟，伊厝人有几啊分地，拢是种一寡麻豆、文旦。上阿过小路铁马功夫，铁马就是卡达车，有人讲是孔明车。因的家境虽然无讲介好来讲，不过那伫咧较早安尼家庭啊，都算袂歹啊。阿好官伊嫁予上阿了后，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。阿好官伊玩啊真牛，脚手真美丽。结婚才两年尔，就甲生两个肥肥可爱后生。较早的社会是重男轻女，参像这款的新妇是标准的新妇。上阿伊真欢喜，都将大后生改号名优胜啊，啊二后生改号名叫做优胜啊。较早会啦。会晓号这款名，算真雅气，我那叫学问啊。所以较早的人生活无讲介好，尤其是日本时代啊，真艰苦。那就要读一个书，就爱谈何容易。因为无读书，就你家囝号名，就拢爱清清菜菜。佮因为较早的人有一个禁忌，讲囝的名若是号了伤介好，天公会嫉妒，囡仔就会足怕有气。所以囡仔的名呢，拢号一寡只通俗的名，啥物牛啊啦、杠啊啦、鸡妈啦、鹅啊啦、兔啊啦、水啊啦、狗屎啦，有对猪头号甲猪尾，啥物猪皮啊、猪头、猪尾，甚至连猪屎都煞甲号落去。啊，若是着查某囝，着甲号讲网友啊、网球啊、网翅啊、招弟啊、内号啊，充分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，有的是。家伙阿伯啊啦，阿辉啊啦，唔滴个啦，还什么扣啊啦，竹啊啦，为较个好名家，好讲什么猪啊啦，鱼啊啦，烟啊啦，阿香啊，阿魂啊啦，各位，要甲囝还是要甲你个千金好名吼，这关系伊个一生哦，要好名千万爱善收一个，好名除了讲雅气以外，这个意义原来真重要，上加好加好一个啊，字画甲落土时，安尼比较较好。他做我讲上啊，伊将两个可爱囝，一个甲合作优胜啊，啊一个甲合作优胜啊，这个意气合了真好。人讲人是无千日好，啊花无百日红。经过无偌久，上爱老爸老母拢来中风，爱人日夜照顾，爱人年衰人老。一个家庭一个人中风都一日生惨了啊！即阵两个老的拢爱中风。上阿甲阿好官两个人是真友好，真尽着做囝甲做媳妇的责任。因为中风爱开足侪医药费的，因只好卖地，将正文旦的这个地改卖掉。确实两个老的原来无福气，可能是退休原来该将啊。两个老的一个伫月头来转去，啊一个是月尾来死去。讲起来是有够凄凉，有够悲哀。人讲啊，生之以泪，死之以泪。总之以内，上阿甲阿好阿官将事人是大人的丧事办好，本来都不是真好嘅家庭，即阵开始陷入困境。俗语讲，福无相至，祸事不单行。经过无偌久啊，我阿好官的红腮上啊，原来来破病啊，检查结果是恶性的肝病。上阿已经过七个月，病魔的折磨了后，原来含昏离世。阿好官伊个命运真坎坷，真正是恶老偏房连夜屋啊，准敌偏故对头方就是安尼。啊，佫有哦，囡仔是安尼昂昂悠悠哦，昂晒都来过身去，酒馆艰苦即卖讲，干那要如何来采用到这两个宝贝啊？囝大汉，这唔则是大问题。伫这个时阵有真侪人劝伊讲，都要改革。但是阿好官伊想着伊个境务。本来伊原来是袂歹家庭，即阵年年遭受着变故，出来变性，又要做乞食婆共款，伊心中是安尼感慨然万千。有影，伊即马阁真水，伊行情阁袂歹咧。但是伊若是阁改起了，阿敢会幸福？两个囝，人敢会来疼惜咧？阿好官伊受着伊个命运坎坷，伊决心无爱嫁，伊要用苦心苦力来培养囝大汉。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。一过已经十五年了。

后生有幸啊，十八岁啊，有幸啊，十七岁啊，两个后生非常的乖巧，非常的友好，两个后生吃八代志。大后生有幸啊，去伫一间大挂行伫咧做散会工人，啊，二后生有幸啊，伫咧一间木材行咧学料茶、锯茶，甲做木箱的功夫。两个兄弟啊，起头是赚无偌侪钱，但是两个兄弟啊，拢真会享受。因两个兄弟啊，拢真认真伫咧做头路，拢真受到头家重视。头家一年一年甲伊升薪水，时间伫咧过真紧，一过阁过五年咯。有信啊，23岁咯；有信啊，22岁，我那变成木材行的大师傅啊。有信啊，20岁啊点。一大挂行吼，因为有时呢，伊做人诚实朴实，伊不贪不处，头家正疼惜伊。头家有三按十五件，到尾啊，有时呢，伊变成头家的大家婿。头家丈人摕一笔钱赞助有时呢，我呢就去开一间啊大挂行。这个时阵啊，阿好官会使讲是苦尽甘来，两个后生个拢正友好。有一天第二后生有信啊，伊看人立山去冒山林的木材，利润真好。有信啊，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，可是伊无够本钱。有信啊，伊就来找伊的大兄参详。伊的大兄甲有信啊讲：“你只要来认真做头路，我绝对会讲会甲你支持。但是毕竟本钱遮多，我哪支持袂到。”伊阿嫂听着安尼讲，啊，我过一寡金嘛，无你先提去买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偌济困难，就做偌济工课。有钱的大兄甲阿嫂度量玩啊真快，充满表露着同胞手足的情分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小姐来杂货店伫咧买物件，迄、那个小姐看到有钱啊，好亲就是真好感，所以迄个小姐讲，阮阿舅伫咧三林馆门口伫咧做科长，详细代志吼，你会使去请教伊。我甲恁介绍，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，无缘是对面无熟悉。有成啊，甲尤小姐熟悉了后，真紧就对立爱河。经过半年的交往啊，因原来结婚啊，有成啊，伊来开一间木材行，有时阁立山伫咧茂山立木材，事业一直发展起来。有一天有成啊，伊就甲伊大兄讲：“阿兄，我入去山内伫咧来茂木材，啊，我看到人伫咧种香菇，我看咱茂香菇来做大卖，利润绝对真好，销路原来真快。”顶一摆是大兄伫咧牵绳小弟，啊，这次是换小弟要来牵绳大兄咯。两个兄弟也是安尼正合作，人讲兄友弟恭就是安尼。两个兄弟啊，事业是一直发展起来。啊，好官伊食愈老是愈好命，后生新妇个拢正友好。这两个囝伊算讲是无白痴的啊，伊酒馆酒料有价值，过去伊所受的艰苦是无白吃的咯。有一天有幸啊，伊就甲伊阿兄讲阿兄。妈妈是咱公家的对无？我想阿母未使长期拢来住伫你这个所在，即马爱来住伫我家才对。大兄讲无咯，啊我是阿兄呢，阿母住伫我家是应当的啊。小弟就讲，啊你若安尼讲吼，都不该下道理。老母是咱两个人的，什么人拢有责任来饲伊，什么人拢会使来友好伊，没人使你一个人安尼占条条。两个兄弟仔过去唔捌相骂，即阵为着要烧钱要饲老母，出来就咧烧钱，正甲阿妈讲紧遮大条，正甲是安尼面色红光光，厝边隔壁来人拢来看闹热，大家拢笑伫咧心肝内，我那拢懊恼伫咧心肝内。这两个好主啊，为着要烧钱饲老母伫咧烧骂，真开人伫咧团特别紧，为着。要烧钱饲老母，兄弟仔来咧烧煤，这个消息轰动全满岛镇。过去满岛镇啊，甚至全省各地，唔捌看到这款的代志。所发生的代志，拢是为着抢财产，伫咧烧骂，为着轻婚，饲许多人咧起怨言。即马有成啊，甲有事啊，就是烧钱要诱惑老母。到尾啊，阿好官一看到阿咧，一出面啊，阿好官伊讲，恁两个兄弟仔就友好，这阿娘是怎样？为着公平起见吼，我只好吼一个人所在，甲恁住一个月。阿好官伊讲的话，两个兄弟也唔敢无听。小弟以前啊讲，哦，这正公平。阿娘今仔日开始就带上来我迄个所在住。大兄以前啊讲，带上去你啊住，这是无要紧哦。不过阿母吼，你唔通甲我饲散去。以前啊讲，这你放心，这我会照顾甲真好势。大兄以前啊讲，用讲的这无标准。
我爱大声将阿娘甲请看有几斤，安尼我才好。

用心，两兄弟去做一支大琴，叫因阿娘坐伫咧米炉内面，穿起来是51公斤。大兄伊讲，阿娘即马是51公斤，我即马交予你，啊你若是甲阿娘饲散去吼，你以后就无机会通饲阿娘哦。好，来看老的人，看家己爱笑，人袂低爱过情。爱过帮，即阵大兄将老母交予小弟，讲我那爱过亲，啊好官，伊看到安尼，我那啼笑皆非，看到这两个宝贝仔囝为着友好，伊也只好来就一个米炉内底，互因两个兄弟仔亲。时间经过足紧的，一个月30天，目睭一个年就到啊。在这一个月当中，友情啊，两个阿母是真友好，食好穿好，叫阿娘食饱，佚佗都好啊，唔通做工课。30天到啊，大兄有信也来了，伊要来接伊阿娘登去厝里住。小弟以前就讲阿娘，即阵我教你，不过你同款，我那袂使将阿娘甲饲好散哦。两个兄弟啊，搁再借大钱来穿，穿起来结果是54公斤，加肥了3公斤。两个兄弟啊，逐个月要接老母时阵，都安尼亲来亲去，拢用大鱼大肉伫咧哄抬伊阿娘。阿好官对51公斤，互两个宝贝仔囝，叫伊都爱食好饱、困好饱，到尾啊愈来煞愈肥。到尾也愈来愈大颗，煞变成81公斤，加肥30公斤，害咯，情形无同咯。啊，好官一家都乌煞安尼皮皮串串皮皮，血压快逆悬，时常一个发头卡戆，阿妈滚煞会酸。这个时阵，阿方官讲恁两个囝拢食药后，这阿娘在啦。但是你若一直有阿娘吃，叫我唔通做工过，叫我一直困。你为着要叫好阿娘，将阿娘吼，甲当作低干款，阿就甲我亲来亲去。结果阿娘即阵已经肥起来，心脏煞反无力，肺煞反流，血压煞极悬，你的药效煞变成反效果。我看对今仔开始吼，你爱和阿娘自由选择，自由做工课，自由食三顿啦，未使甲阿娘当作是低干款，甲我亲来亲去。两个兄弟仔听着阿你讲阿爹，是的啦，我都唔知阿你咧。后来阿好官伊是真好命，儿孙是满堂，有成啊甲有成啊，因两个人的好心是轰动满朝廷。有一寡兄弟不好的人，对时代人不好的人，拢感觉真见笑。不过有成啊甲有成啊，因有效的方法有小夸招会临摹，因为是讲和阿娘食好穿好就是有效，当然这是原来有效啦。不过有人写精神上的安慰，比食好穿好较重要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唔知认为如何？不过友情啊，甲友情啊，因两个兄弟也玩啊真可爱，总比一寡不好时代人的人、五欲时代人的人可爱咧几若千倍、几若万倍。以上这段故事，恁大家听了唔知如何？各位，你若是后生足多，敢要安尼互亲来亲去是无？还是咱家己？过家己的生活，家己过家己的自由，要食啥咱就去食啥，爱困就甲困好吧，困未去就看电视、听收音机，安尼嘛才会快乐。你讲对无？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，幼孝父母，父母心，以及个小启示。天下至亲是父母心，望子成龙，立成风。一生操劳在打拼，一针一滴欠父子。红油细囝拄出世，六屎六尿这边讲起。咱伫咧爱困，囝伫咧好，敢是金囝八肚枵。咱伫咧爱困，囝伫咧好，金囝到底是为啥代？金囝一天一天伫大汉，所有的艰苦拢吞腹内。囝囝，只要你平安健康，无代志。囝囝，你爱保重，你爱珍惜。囝啊囝，妈妈疼你，惜你。妈妈的期待，你敢知影？囝啊囝，爸爸饲你，教你。爸爸的希望，你敢会了解？有人饲着不好囝，五结乌白来，有的食毒做飞雷，有的飙车不上进。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，目屎只好做饭吞，期待金囝会反悔，望因成龙成凤，会当养儿才老，即请一边，期待儿女成凤时，成功时啊，成功时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有效的四句言，我相信讲咱的听。

众朋友，爱听咱的故事的人，大家一定拢是真友好。而且我祝大家身体健康、老康健，大家吃饱哩，大家每天欢欢喜喜来过日子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有真侪人伫咧怨叹，怨叹讲伊即世人啊，也无做啥物歹代志、歹德行哩。啊，毋过伊个命吼，那会遮尔啊歹啊，拢受尽着人生的折磨甲痛苦。伊嘛伫咧做善事啊，可是到目前为止啊，拢总无好过，拢总无好运，不三时啊，伫咧辛苦被听着着。即嘛吼，我就来甲讲一段后世辈的故事，互大家听看咧安尼。这段故事啊，非常的悲惨，搁真哀怨。即嘛，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一段故事吼。这个瓜州弟啊，这个富人人啊，伊真歹命，伊三岁当中就无老爸阿哥，因为伊的家境啊真歹。较早的社会啊，佫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嘛，对不？伊伫咧八岁时阵啊，就和这个中华客家买来做童养媳，就是新妇的意思，就对。准备后日咱也是大汉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生做水个乖的时阵啊，都要和客家的第三后生做某就对啦。瓜州弟啊，伊对八岁开始啊，就历尽沧桑，家寄人篱下就对。较早的人啊，生活是真艰苦，大家啊拢真欠，三顿啊，那是有番薯签饭汤好食吼，就算讲是袂歹啊个。中华客家伫当时啊，是算是生活好过一户。田园厝地啊是有够多都对，各位较早的吼农业艺术无讲真好，做的有啦，啊食的阁少啦，吼、哦、啊瓜州弟伊对细汉开始啊，都对艰苦出身的都对，所以讲伊会堪要忍耐，阁会堪要肯食苦，伊阁真巧，阁真乖，阁真捌代志都对，苦卡对伊啊是愈来愈疼惜，拢将伊啊当作是查某囝，啊那无都是未来的新妇来伫咧看胎同款都对。有时间伫咧经济真紧哦，目一个你娘娘吼，瓜州弟啊，已经是十八岁少女了吼，伊生做正叔，阿那多姿身材，客家的三少爷也已经二十二岁啊，客家第三少爷看到瓜州弟啊生做这年岁，我那真介意都对。各位，较早童养媳新妇啊，自细汉就本来饲大汉的，就适合囝做某对不？安尼就当省掉就一笔的娶某本就对啦。瓜州弟啊，伊是伫咧这款情形之下，甲客家的三少爷就去结婚的个。有时两个少年的啊，一个结婚了后啊，我那是真好好，婚姻啊，我那是算真美满就对。各位啊，人讲人生的路途啊是坎坎坷坷，关家未平。瓜州弟在伊结婚无偌久的当中，客家呢两个老的都连烧煞破病来过身去啊个。客家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兄弟啊大家出来分财产个。瓜州弟伊是排伫个第三，当然我那有分到淡薄啊财产。因就将因所分到的财产产地变卖了后，就安尼自失其力搬到朱罗山，就是即卖嘉义就对。伫嘉义的所在伫咧做布匹的生意，有时因两个阿公婆就正合作，正肯拼，正肯做，勤俭搁再拍拼。虽然啊，唔是真好业来讲，也已经变成着小好业就对啦。瓜州弟啊，伊自从甲客家三少爷结婚以来啊，我那也正顺利，也生了一个后生。啊，有两个查某囝，大查某囝甲好名，或者柯素月；啊，大后生甲好一个名，或者柯耀祖；啊，第二个查某囝甲好一个名，叫做柯素珠。有时一家啊，过着真安稳的生活。可是啊，各位好景不长，伫瓜州弟三十岁时阵啊，因翁婿出破病来死去啊，哥。瓜州弟伊三十岁就来死翁酒馆，自迄个时阵开始啊。瓜州弟伊就爱扶起着阴暗的担担，顾布店，请养三个囡仔大汉。三个囡仔，上细汉的才七岁，一个是十一岁，上大汉的查某囝是十五岁个。瓜州弟伊真坚强，伊继续做布匹的生意。虽然无翁来讲啊，也唔过伊过去我有存淡薄仔钱，生活是袂去乞欠着安尼。都是因为安尼，就有人伫咧个动脑筋咯。年轻的寡妇，还佫真少年，佫有钱，佫真水，佫有一间布行。

这款的条件，所以引起到当地一个少年人，伊的名叫做李天金，一个孝顺伊就对啦。李天金伊就交给吴南伯啊，这个吴南伯啊的名号做陈梦幽，来一个讲亲情就对。起头啊，瓜州地伊是唔肯答应。各位，人讲唔人吹也是好累累哩，为着要赚淡薄啊唔人钱，什么白菜话啊，伊都敢讲就对啦。梅南伯啊，陈梦幽伊个瓜州地讲，哎呦，一个家庭吼，那无一个查甫人吼，有真侪代志吼，拢咱查甫人真无方便做呢。囝吼会向欺负无大劲啊吼，啊你个精神上卖加诚艰苦哩阵。搁再讲吼，哎呦，你添金这个青年人吼，人伊过去吼也毋捌结婚，人伊也毋捌娶某哩，是外地来这个所在谋生的啦。虽然吼伊是啊较无成就，啊毋过你啊看伊嘛生做袂歹啊，吼伊身体搁诚勇。梅南伯啊，陈梦幽正夭寿骨，将一个外地来的教导啊，甲咱要食唔讨叹的教导，讲甲吼正好，讲甲好餐像是啊，一个有为的青年共一半就对啦。有时三讲四讲，说讲成啊。李天金这个青年人自安尼来和瓜州地招就对啦。可怜的瓜州地啊，伊已经要走入着悲惨的命运了。李天金伊起头完啦，结果正高义、正老实、佮正体贴。来争取到瓜州地的心就对，瓜州地啊，上起头是封闭，但是伊看到李天金这个少年人佫真体贴，也袂跋筊，哦，啊佫同款伫咧做布匹的生意啊，有时瓜州地伊失去封闭的工作了，厝里所有的财产啦，包括地价啦、厝价啦、银行的假金铺啊啦，到尾啊，拢落伫个李天金这个青年人的手头了，啊他你。天金开始变款啦，伊不但嫖赌瘾嘛，当来厝内面阁真歹，不但用卡钱拳头伫咧拍因某，连三个囝，我那煞啪啪惨惨落去都对啦，母阿囝四个人时常都摸咧哭，瓜州弟伊后悔咯，伊后悔讲伊无好好守节来吃养着这三个亲生囝大汉，今仔日则着受着这款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动的艰苦都对啦，有时目睭金金看你点。李天金将厝内面的财产一项啊一项伫咧变卖，然后摕去跋筊、啉烧酒、拍查某。那是小我甲讲两句啊吼，翁啊都安尼卡钱滚头一直来，瓜州地伊无可奈何咯。伊敢那硬心气伫咧心肝内，啊但系啊瓜州地伊怒气攻心，出来中风咯。好一个良心高兴的李天基啊！伊不但啊无叫医生来甲因某医病哦，佮用恶言恶语啊在伫咧相持着着。瓜州弟，伊倒伫咧病床，死又佮袂得死，咧活佮活佮汗尔艰苦，连放屎尿啊，连要啉一水啊茶都真艰苦。起头好加在阿个大查某囝大后生，阿个会甲伊斗卡手咧。迄个时阵大查某囝也已经十七岁了，啊大后生也已经十五岁了，细汉查某囝才十岁尔尔。瓜州弟伊本人是三十三岁，你参见这个查甫人啊，根本都唔是人嘛，比精神啊佫较不如嘛。安怎呢？各位你甲听。即李天金这个查甫人啊，搁在串通唔能补啊吼，要来诱拐着啊，招弟啊因这个大汉查某囝去妓女好谈呐，你来看去，看有够无良心的也无咧。瓜州弟一人中风，心肝是怎样？确实伊无可奈何，世间感觉够比这款代志搁较痛苦的心咧。唔是安尼了哦，各位，李天金啊，佮将瓜州地的大汉后生来互人做长工，细汉查某囝才十岁了了哦，都袂互人做同样食新妇啊，就对。李天金啊，伊最大恶极，天下间感觉佫有比这款人佫较恶毒的心。我即马佮来甲讲，好袂去做妓女的大查某囝，伊袂堪要人客吞打，就安尼来存。自杀了解到伊的一生，就是后生未去和人做长工，因为水土未下，人骨也未甲疼惜。有一摆煞发烧，脑塞来死去，这些罪恶拢是李天金一手来造成的。个，有时李东这个李天金嘛，伊阿个唔咋通反悔个，阿个是逐工都伫咧跋筊。可怜的瓜州弟啊，伊中风无人甲照顾咯，伊不但晒尿，会放落去裤里无大劲啊，因阁无人甲换裤，也无人甲照顾，伊脚床配的所在，煞一直伫咧烂，伫咧烂。细汉查某囝，迄个时阵才十岁尔尔，虽然袂互人做新妇啊咯，但是伊原来真友好因老母，伊会时常摕一寡青菜、青饭啊，转来互伊阿娘食过。瓜州。

弟，伊看到细汉的查某囝转来，伊是哭甲未出声。这个时阵，瓜州弟还阁小夸会讲话。瓜州弟伊甲因细汉查某囝讲，厝里了气真多，弄来加阿娘的卡，叫伊细汉查某囝就去提袋了气油啊。细汉查某囝就真是去提一袋头鸟气的鸟气油啊，转来了。瓜州弟伊提到迄袋鸟气油啊了后，伊甲因细汉查某囝讲。为着后日啊，你袂去予人甲你欺负。我看你也是跟阿娘来去。你看阿娘即阵是遮尔啊艰苦，就安尼两个母仔囝拢啉了气药啊自杀咯。各位啊，天下间敢若阁有亲像即款悲剧搁较凄惨的代志是？遮个罪恶是啥物人做的呢？拢是李天金甲吴南伯啊、陈邦友因所做的过。即嘛，搁来甲讲瓜州弟，伊一个死了后啊。伊个阴魂啊，就来到阴司地狱，伊向阎罗王叩诉咯。阎罗王讲：，那你天金甲唔能破啊，但忘忧这款人啊，袂使互伊活伤久咧。即我会派人甲因调转来。但是啊，你嘛是犯罪，你家己要自杀，你阁叫恁细汉查某囝斗阵自杀，安尼你嘛是有犯罪，即爱判你入废地地狱30年。即摆过来甲讲李天金、陈邦友，因两个人啊，伫瓜州地死了后，经过无偌久啊，李天金就跋输缴，欠人规身躯债务就对啦，无钱通害人哦，啊，结果啊，煞互人拍甲安尼满身伤痕了了，拍甲凹红吐血，拍甲败家，连行路都原来爱牙乖啊。一直到有一天煞无张无地，跋落去地塞困咧，去互地塞甲阴阴死就对安尼啦。知影伊个底下人啊，大家人拢讲这是伊个报应就对。啊，我即马过来讲，唔能报啊，但忘忧，我那是死个真凄惨。伊连连腹肚疼，一直吐，一直吐，吐7暝7日，腹肚疼，疼7暝7日哦。各位较早人啊，有大流汤有无？唔能报啊，但忘忧啊，可能是孤伫咧流汤边伫咧吐，吐甲去互流音死过。有人讲这是。瓜州弟伊个大查某囝来报冤仇，将伊娃娃甲饲落去即个流淌啉尿食尿来淹死个，毋是死就当将代志化消去哦。因两个人一个死了后啊，阴魂就来到阎罗殿，爱大仙受着过刀山冒烟洞的刑罚了后，再过来阳间出世哦，爱受苦阁赎罪哦。李天金伊出世查某个。伊个名呢叫做高俏，嫁翁是吴连福就对。吴南伯啊，伊来出世即个高俏的查某囝高俏啦，吼、哦、名叫做吴桂香啊。我即摆过来甲讲瓜州弟，瓜州弟伊被判浸会伫30年，期满了后，伊还阁满腹个怨气，伊甲阎罗王请令啊，讲伊要报恩仇就对。因为伊所受的艰苦啊，毋是简单就行会完呢，最起码呢。爱行10倍，无嘛爱连本带利偷偷登来都对。有时阎罗王一出指令咯，伊温水瓜州地报恩仇，因为瓜州地因母阿囝当中有4条的性命，拢是因为着这个情势，李天金甲吴南伯啊两个人所串通的，才会造成着不幸的命运。有时时间虽然经过遐尼啊久啊，李天金伊就转世高俏。也已经37岁啊，吴南伯伊就转世伊个查某囝，也已经有15岁啊。个瓜州弟啊，伊大声找高俏来报恩仇。高俏啊，伊开始要清惨嘛咯。各位，这是顶世人的罪孽，这世人我那爱行。高俏伊就开始破病啊，我那亲像中风同款啦，袂行啊，袂爬起来个。精神啊是拢知影哦，放屎尿啊，确实拢唔知影都对。那是小看啉淡薄啊茶，都爱去砸掉都对。脚床配所在，我那同款一直烂到筋骨都对。足足啊拖磨差不多两年我才死去。即马瓜州弟啊，我要来报复着黄桂香啊哥。就是顶出世的吴南伯啦，吴桂香自从伊个老母死了后，伊就胃开始无爽快啊，真熬食，确实3比8，有当时啊，就大便未通，胀甲真艰苦。啊，找医生食药啊，念咪好，啊念咪未好，钱都一直开咧，好加在厝里啦，是伫咧做百货行。伊个老爸所赚的钱有够伊个医药费都着，伊本身啊，甲伊老爸拢感觉真奇怪。
并不是什么款大病啊，那开医都是医未好嘞。吴桂香一常在咧讲，讲这有可能是顶世的人的冤结，所以伊就想要修行就对。可是啊，病因啊去道场转来了后啊，拢加正艰苦，病就愈严重。原来啊，是瓜州地的阴魂看到吴桂香伊在咧修行，假讲有一天若真正好修行成果，伊就无法度通报冤仇咯。所以讲两天的笑，就做一天大家算就对。莫怪吴桂香病啊去道场，就加正艰苦。一个是冤魂要报恩仇，啊，一个是感觉讲伊满身是病，感觉人生真艰苦。伊这世人并无去做啥物歹代志哦，要哪会遮尔啊艰苦呢？吴桂香伊敢若怨叹念念，莫怪伊怨叹嘛，对不？伊的病足足拄啊拖磨十二年，啊，就是讲瓜州地的冤魂甲缠身缠十二年就对。吴桂香伊根本都唔知遐半项，伊嘛唔知讲这是伊顶世人的罪孽。吴桂香有一天啊，伊就来到地藏王菩萨的庙，求地藏王菩萨会当个道保庇。地藏王菩萨啊，看到吴桂香已经拖病十二年了，佮有行善积德的心，地藏王菩萨就降机啊个。调查的结果啊，是吴桂香伊一生爱一直落去做善事，将做善事的功德啊，福报一半来回向予瓜州地。瓜州地的冤魂自安尼就无搁再缠吴桂香个。各位啊，人讲歹事唔通做，那是要晓人变人、怪人、骗人啊！各位，这世人准予你报无着来讲，后世报啊，先走都走袂咯，吼、哦。不是做恶无报啊，只是时机未到就对。好、哦，所以讲这个故事，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，那么总共真经文一句话，咱都要行正路，心静心足，有效行善积德，人生啊，你就会感觉真快乐个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进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咧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，吼、哦、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啦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管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会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会大，你嘛该食六根草，脑会大困未起，你嘛来该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有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难免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要食。

0: 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拜三粒，照三顿吃，吃饭饱吃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吃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。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哦，下出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喜气，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面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，哦。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分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！那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过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1: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，无唔对，但是纯正的爱比金钱搁较伟大。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。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。我无论天崩地裂、粉身碎骨，都不愿辜负伊。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。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。

佛祖啊，有一天，伊向阿难甲伽叶尊者两个人伫咧论孝道，佛祖伊就讲：若要长命顶，需要添油长；若要儿孙孝顺我，我今当孝咱相亲。这羊离归路离低孝，乌鸦反驳识亲情。佛祖啊，伊讲这句话意思啊，就是伫咧讲吼，那要火一拍灯火啊，时常会当放出光亮的光线，就是爱有用不尽的油，一定爱有天油的所在，对不？那是有想要好听的孙啊，后日啊对咱会友好，啊，咱今仔日一定爱大声来友好着许多人嘛，爱做好听的孙啊看。听你孙啊呢，后摆伊唔才会知影讲有效的道理是先做安怎？参你讲羊仔囝就好啦。伊要食奶的时阵吼，伊会向前脚跪咧，这就是证明讲羊仔囝伊知影孝道就对。乌鸦这种动物啊，虽然是一种的这个野鸟，但是啊，伊若看到乌鸦母啊，门伫咧落的时阵啊，伊就会知影讲啊，老母已经老啊，未飞啊，未讨食咯。所以讲乌鸦囝呢，伊就原来会向去家堂，转来和乌鸦母食过。所以讲乌鸦呢，伊嘛知讲孝道生做安怎就对。乌鸦甲羊啊，拢是动物，都拢会知讲有孝啊个，何况啊，佫是咱万物至尊的人呢，对不？咱人有灵性嘛，有头脑嘛，敢真正较输一只羊啊？敢真正会较输一只乌鸦是无？所以真嘅每工呢，拢伫咱啊沙田埔幸福人生听友服务中心嘛。拢有真侪一寡乌里桑甲乌巴桑来伫咧哭，哭讲因后生安怎干妈，哭讲因后生安怎家长，哭讲因后生安怎因我家己虐待，这种种的事情，实在听到到底吼，使我感觉感慨万千都对吼、哦。所以讲啊，希望咱做人的子女人，咱都爱友好许多人，好好啊奉待许多人吼、哦。啊那无吼，你若不好许多人。许多人那小块代志吼，都亮都臭都怕都烂都脏都骂，啊那安尼吼，你真正是社会大罪人。啊那讲社会大罪人呢，你吼伫咧教派囡仔大细都丢，这引起到社会上做许多人的人啊，哎，对你真愤慨都丢哦。所以讲啊，这我那爱护因果，我那爱护因果都丢。万一有一天你的后生、你的查某囝，趁你年老的时阵。起码那话多等，话恁后生、恁查某囝来对你不好咧。啊那安尼，迄当时吼，我唔知讲你感想会如何咧？曾建文吼，伫节目当中啊，常常伫咧劝人行孝、行善积德，讲一寡佛学，而即个工作甲大家结缘，即大部分那甲行善积德布施有关系。各位，什么是何做行善？什么何做积德咧？啊，我即马吼，就来甲讲是啥何做行善安尼？这个行善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咱人啊，活伫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年的代过，为人处事，伊的一举、伊的一动、伊所做的行为甲代志啊，拢未去违背着良心，拢未去违着道德，更加无违背着天理，这就是叫做行善就对啦。做善事是无分大甲小。但是吼、哦，爱真心落去实行哦，心存仁爱，安尼嘛是行善的路线都对。行善大体甲分起来吼、哦，有三款大约啊啦，就是方便之心，啊甲存心之心，啊甲无义之心都对。吼、哦，那么今仔日咱伫个路咧行，看到铁钉啊、玻璃皮、金蕉皮，你惊人去插到去用锄刀，惊人骑机车去插到钉啊危险，啊你顺手甲捡起来。啊，这嘛是行方便之心就对。有亲戚朋友要甲你借钱，确确实实，伊都真有急用，啊，你就做一搞，你提借伊，啊，这嘛是行方便之心就对。较早路边啊，吼有哦，时常有人扛地桶，逐工都下地下滚水啊，和一寡过路人热汤食，尤其是热天时啊，和一寡出外人汤好止嘴干。各位，这都是行存心之心就对。日日闹这款的存心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对啊。啊，今仔日有客家来本，有师傅来化缘，吼、哦，你帮忙伊，你正福点一个，这就是行无义之心，布施就对。今仔日伫街路看到有人伫咧互欺负，互土匪伫咧甲抢钱，你出面见义勇为，斗化解，斗掠贼，这就是行无义之心个。有人跋落去水底，啊，你甲救起来啊，这原来是行无义之心就对。行善的路线，各位也是有足多，就是讲未完，吼、哦。所以咱都要时常行善，行善的人会长岁寿，心情会轻松，会出好子孙，啊，
事业会大成功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希望咱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，咱都要多多布施，多多行善。

三季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眩的啦，要吃较会交流的啦，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。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丰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咱今日伫咧介绍的丰阳三桂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，阿家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。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因为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看哪呢？有人拢会要等于食，伊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佮较差真侪哦，佮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诶食了袂歹吼，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。啊！我帮你叫啦，我卡定你吼，去2288661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丰阳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像尿尾啦。大家感觉讲身体比较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丰阳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丰阳三桂百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。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丰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丰阳三桂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阿即卖一个食丰阳三桂百宝丸了后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卖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，走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卖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八百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一摆若买三罐吼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直接是曾建文主文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少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的广告词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神圣啊！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圣哦！哎呦，你真好广告词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我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在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抓，啊抓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抓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抓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戆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

欢呼红娘三鬼百宝丸，唔八家嘅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佫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数有较俗，吼、哦。主文嘅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嘅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。那么主文嘅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。22886610。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。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、哦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、哦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给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红娘三鬼百宝丸，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。